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6: Yo,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you out there. You know we've been through a lot, and I really cherish these moments. So if I can't have you, then I don't want anybody.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快一点。哟哦嘞哦嘞哦嘞嘞哦嘞哦嘞，哟哦嘞哦嘞哦嘞，咿哟，再快一点。哟哦嘞哦嘞哦嘞嘞哦嘞哦嘞，哟哦嘞哦嘞哦嘞，咿哟。哟哦嘞哦嘞哦嘞。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得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

0: 秀代表，刘老庄园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过老榕树的叶子看太阳。老榕树，它闭着眼睛也知道有个小孩喜欢它。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

0: 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

0: 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借
3: 的？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咱们聊一个很多人都逃不开的一个话题，偏头痛。这个偏头痛呢，其实疼起来真的是让人有点招架不住哈，有的时候呢，就是突然

起来的跳痛，有的时候呢就是一整天的很烦躁。其实偏头痛呢不光要治，更要防和养，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神经科副主任医师刘仲梅刘主任。

0: 刘主任，欢迎您做客直播间。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神经科刘医生。
0: 刘主任，这个偏头痛它就是偏头疼吗？是不是只有脑袋一侧疼才叫偏头疼呢？
1: 很多人都觉得偏头疼就是偏着疼，其实这是个大大的误解。偏头疼可不只是疼一边，它有可能是整个脑袋都疼，甚至会牵连到这个眼睛啊、脖子、肩膀都会跟着难受。之所以叫偏头疼，是因为最早发现这种头疼的时候呢，很多患者，大多数患者都是一侧脑袋疼，但在现在医学上已经明确了，不管是单侧疼还是双侧疼，只要符合偏头疼的发作特点，都算偏头疼。简单来说呢，偏头疼是一种反复发作的神经血管性头疼，就像脑袋里装了个小炸弹，不定什么时候就炸一下，疼起来让人坐立难安。
0: 所以咱们不要觉得这个偏头疼就是一侧疼啊，两侧疼有时候它也是叫偏头疼。那咱们好好的人怎么就患上了这个偏头疼了呢？是想事想的太多了吗？
1: 偏头疼的病因到现在啊还没有完全的搞清楚，但肯定不是单纯的这个想事想多了这么简单。目前认为它是跟这个遗传、环境、生活习惯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首先呢是遗传，比如说家里头有人偏头疼，那你得偏头疼的概率就要比别人高很多。如果是你妈妈有偏头疼的话，这个女儿患病的几率可能是普通人的三倍。然后呢是环境因素，比如强光、噪音、刺鼻的气味，像这个油漆味啊、香水味啊，甚至天气的变化，比如突然的降温、刮风，都可能诱发偏头疼。还有一些生活习惯，比如熬夜呀、睡眠不足、过度劳累、压力大、情绪激动，甚至吃某些食物，比如巧克力、奶酪、腌制食品，喝某些饮料比如这个红酒啊、浓茶、咖啡，都可能引发偏头疼。另外呢，这个女性朋友还要注意，月经前后这个激素的变化也容易诱发偏头疼，这就是为什么女性偏头疼患者要比男性多的原因之一。
0: 刚才听刘主任说到了吃某些食物也会引发这个偏头疼，我就想起来以前我妈她年轻的时候，她经常说我就不能吃那个花生豆，只要一吃花生豆她脑袋就疼，我觉得就可能就是这个说的这个偏头疼。
1: 对对对，这个食物的诱发，这个人跟人也不一样，有的人吃巧克力不头疼，有的人吃就头疼。
0: 那这个偏头疼它发作的时候，除了这个头疼之外还有别的一些症状吗？
1: 当然有了，这个偏头疼发作的时候呢，可不只是表现为头疼那么简单，它还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比如说有的人会有一些视觉症状，很多人发作前呢会看到这个闪光点啊、黑点啊、波浪线，或者看东西模糊就像眼前蒙了一层雾。这种症状呢一般持续几分钟到几十分钟，然后呢才开始头疼。头疼的时候还会伴有这个恶心、呕吐，头疼厉害的时候会觉得这个胃里头啊翻江倒海的，忍不住想吐，吐完之后呢就会觉得舒服一点，但头疼还是会继续。另外呢，有的人头疼的时候还会出现这个怕光怕声，发作的时候特别怕强光噪音，恨不得找一个这个黑暗啊安静的地方躲起来，哪怕是一点点的光线或者声音都会让头疼加重。有些人还会表现为这个疲劳乏力，头疼发作的时候整个人都会觉得特别的累，就像跑了一场马拉松，浑身没劲儿，只想躺着休息。还有人发作的时候会有一些情绪的变化，这些人会觉得这个烦躁啊、易怒啊，或者情绪低落，不想说话，不想见人。
0: 我觉得这个情绪变化是大部分人都有的，因为一疼起来的时候确实心里很烦躁。那咱们这个头痛和这个偏头疼它有什么区别没有呀？就是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这个偏头疼呢？
1: 咱有的这个头疼的这个发作的人还是挺多的，但是这个偏头疼跟咱们平时一般说的这种普通头疼还是不太一样。普通头疼的话一般都是因为这些劳累啊，或者说感冒啊，这两天睡觉睡得不太好啊，这些原因引起的。疼起来是那种隐隐的作痛，疼痛的这种程度呢是比较轻，休息一下或者吃点止痛药就好了，而且不会反复发作。而偏头疼它不一样，它有自己的特点。首先它是一个发作性的，它不是每天都疼，而是一阵一阵的有可能是几周发一次，也有可能是几个月发一次。每次发作的

0: 这个时间呢是几个小时到几天不等，而且这个偏头疼，它疼起来的这个程度比较剧烈，就像针扎一样跳着疼，或者是像有东西在脑袋里头钻，甚至有时候呢走路啊、说话都费劲儿。这个头疼的时候还会出现这些视觉症状，恶心、呕吐啊、怕光、怕生这些。普通的头疼呢，它一般不会有这些症状。再一个，他俩的这个诱发因素是不一样的。这个普通头疼呢，偏头疼它是有明确的诱发因素，比如说前面说咱们提到的这种强光啊、噪音啊、某些食物情绪变化等，而普通头疼一般没有这么明确的诱因。如果你的头疼符合这些特点，那大概率就是偏头疼了，最好是去医院看一看，让医生确诊一下。
1: 这个所以说是偏头疼还是头疼，还是需要医生来确诊的啊。好的，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神经科副主任医师刘仲梅刘主任。刘主任呢将给大家讲解偏头痛的正规治疗、科学预防和日常的调理。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4: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5: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6: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7: 2026，真扎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8: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9: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3: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1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1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1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1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1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1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9: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生活

0: 加邦扁鹊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中，我是小丽。今天节目特别邀请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神经科副主任医师刘仲梅刘主任。刘主任呢将详细的来拆解偏头痛的这个正规治疗、科学预防和日常的调理。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刘主任，这个得这个偏头痛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烦躁的哈。你时不时的发作一回哈，就真的是很烦。那得了这个偏头痛之后，他是不是一辈子就治不好了呢？能不能根治呢？
1: 目前来说呢，偏头疼还没有完全有根治的办法。就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它是一种慢性的疾病，需要长期的管理。但也不用太担心，通过合理的这个治疗和生活调整，是可以有效控制发作次数和疼痛程度的。很多患者都能过上正常的生活，而且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偏头疼的这个发作频率可能会逐渐降低。有些女性朋友绝经以后呢，这个偏头疼甚至会自行缓解，所以得了偏头疼不要灰心，积极应对就好。
0: 哦，它还会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会逐渐的降低这个发作的频率哈。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偏头痛发作的时候，应该怎么去缓解它？有没有什么紧急止疼的办法呢？
1: 偏头痛发作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赶紧找个安静黑暗的地方躺下来休息，避免这种强光、噪音和其他的一些刺激。然后可以试试以下这些办法啊。第一个就是冷敷，用这种冰袋或者是冷毛巾敷在额头、太阳穴或者脖子上，因为它这个温度低，它可以收缩血管，缓解头痛。然后需要注意的是，不要直接把这个冰袋啊直接敷在皮肤上，最好是裹一层毛巾，避免咱们这个皮肤的冻伤。其次还可以做一些按摩，比如轻轻的按揉这个太阳穴呀、额头、脖子后面的肌肉，能够这种使这种紧张的肌肉放松下来，减轻头痛。按摩的时候呢，力度不要太大，不然会加重头痛。其次的话可以吃药，如果头疼比较厉害的话，可以吃一些止疼药，比如说咱们常吃这个布洛芬啊、对乙酰氨基酚等。但是这些止疼药呢，不能多吃，也不能天天吃，不然的话会引起这种药物过度使用性头疼，反而更麻烦。一般来说呢，每个月吃止疼药的次数呢，不要超过10次。还有去可以咱们可以喝一些温水。有些这个偏头疼发作是因为脱水引起的，喝一杯温水能补充水分，缓解头疼。如果头疼特别严重的话呢，或者是持续时间很长，吃止疼药也不管用，那么就赶紧去医院，让医生给你打一针，或者是开点其他的药物。
0: 那平时应该怎么去预防这个偏头痛的发作呢？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1: 预防偏头痛发作呢，关键是找到就是导致自己头疼的这些诱发因素，然后尽量避免这些诱发的因素出现。可以试试这些办法哈。第一个是可以记录一些头疼的日记，每次头疼发作的时候呢，记录一下这个发作的时间、疼痛的程度、伴随症状。发作之前吃了什么，做了什么，情绪怎么样，天气怎么样，这些慢慢的就能找到自己的诱发因素了。比如说有的人会发现吃了这个巧克力以后就会头疼，那以后就尽量就不要吃这个巧克力了。其次一定要保持这个规律的生活作息，尽量每天按时睡觉，按时起床，不要熬夜，也不要睡懒觉。睡眠不足或睡眠过多都可能诱发偏头疼。一般来说呢，咱们成人每天睡7到8个小时就够了。再有一个就是这个合理的饮食，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容易诱发偏头痛的食物，比如常见的这些巧克力啊、奶酪啊、腌制的食品、红酒、浓茶、咖啡等，多吃一些这些新鲜的水果、蔬菜、全谷物，保持这种营养的均衡。还可以做适度的运动，适度的运动它能缓解压力，放松肌肉，预防这个偏头疼的发作。可以选择这些散步啊、慢跑啊、瑜伽、游泳这些有氧运动，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但要注意不要过度运动，反而会诱发偏头疼。其次就是大家现在工作压力比较大，大家要学会释放这些压力，这个压力大也是这个诱发偏头疼的常见因素之一，所以学会管理压力，可以试试这个冥想啊、深呼吸、听音乐、旅游这些方式放松自己，保持心情舒畅。还要需要这个避免这些诱发因素，避免强光啊、噪音、刺鼻的气味这些刺激。天气变化的时候呢，注意增减衣物，避免受凉或者受热。
0: 那女性朋友在月经前后

0: 呢比较容易出现这个偏头痛，那有什么特别好的预防办法吗？
1: 女性朋友在月经前后是因为激素水平的变化，确实是容易诱发偏头痛。咱们可以试试一个是补充这个雌激素。如果偏头痛发作比较频繁的话，而且和月经周期密切相关，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在月经前几天补充一点雌激素，能有效预防偏头痛的发作。但雌激素呢，不能随便补，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建议。再一个可以调整饮食，月经前后呢，尽量少吃这些辛辣、油腻、生冷的食物，多吃富含维生素B6镁的食物，比如这个香蕉啊、菠菜、坚果等，这些食物能调节激素水平，缓解头痛。平时呢，月经前后要注意休息，避免过度的劳累和情绪激动，保证这些充足的睡眠。如果每次月经前后都会发生偏头疼的话，可以在月经前1到2天开始吃一些止疼药，预防偏头疼的发作。但要注意，吃止疼药的次数不能太多，每个月不能超过10次。
0: 好多朋友呢有这样的疑问，就说，哎呀，我得了头痛了，是不是就不能工作了呀？会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呀？会吗？
1: 其实得了偏头疼并不意味着他不能工作，也不会完全的影响咱们的生活，关键是要学会管理。如果偏头疼发作比较频繁，或者是疼痛程度比较严重，可以跟咱们的领导啊、老板啊沟通一下，调整一下咱们的工作节奏，比如避免加班啊、减少压力大等工作任务。如果发作的时候头疼厉害，可以请假休息一下，等头痛缓解了再上班。在生活中也要注意调整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尽量避免诱发因素，保持规律的生活作息和健康的饮食习惯。只要咱们管理的得当，偏头痛患者一样可以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
0: 那这个偏头痛会不会引起其他的一些疾病？你比如说脑出血啊、脑梗死呀等等。
1: 一般来说，这个偏头疼本身它不会直接引起脑出血、脑梗死等严重的疾病，但有些研究发现呢，这个偏头疼的患者，他这个脑血管病的疾病的风险确实是比普通人稍微高一点，尤其是偏头疼的其中的一种类型，有叫有先兆的偏头疼患者，他就是表现为发作前有那种视觉症状，看到那种闪光点、水波纹的那种患者，他的这个脑梗死的风险会增加。不过也不用太担心，这种风险增加的幅度它并不大，只要平时注意预防，把咱们这个血压啊、血糖、血脂这些危险因素控制好，就不用害怕。如果偏头疼发作频繁，或者出现了新的症状，比如头疼的时候呢，头疼加重，伴有这些说话说不清楚、手脚麻木的时候呢，就赶紧去医院排除脑血管疾病的可能。
0: 治疗偏头痛的药物都有哪些呢？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呢？
1: 治疗偏头疼的药物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发作时吃的止疼药，另一类是平时吃的预防药。止疼药主要常见的有这些，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阿司匹林等，这些药物能快速的缓解头疼，但是不能多吃，不然的话就会引起这个药物过度使用性头疼，还可能会出现胃肠道的不适、肝肾功能损害等副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专门治疗偏头疼的药物，比如曲坦类的药物，如舒马曲坦和麦角胺类的药物，这些药物止疼效果会更好，但副作用也比较大，它会出现这种恶心、呕吐、心慌、血压升高等，而且有心血管疾病的人他不能用这些药。其次有这种预防药，如果疼痛发作的比较频繁，每个月发作超过4次，或者每次发作持续时间比较长，疼痛程度加重了，就可以吃预防药了。常见的预防药有贝塔受体阻滞剂，比如说这个普奈洛尔，还有钙离子拮抗剂，比如说这个氟吡利嗪，和抗癫痫药如妥必酯，甚至一些抗抑郁的药如阿米替林等。这些药需要长期吃才能有效的预防偏头痛发作，但是吃这些止疼这些药呢，也会有一些副作用，比如皮劳啊、头晕呀、嗜睡啊、体重增加一些等。但是总体来说，不管吃哪种药物，都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自己不要随便的买药吃。
0: 一定要遵医嘱哈。除了吃药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治疗偏头痛的办法？比如说像针灸呀、按摩呀，咱们中医讲的这些。
1: 对，除了吃药，咱们的祖国医学其实治疗偏头疼还是有优势的。还有比如像针灸啊、按摩啊、中医，还有这个心理治疗，都可以起到一定的治疗作用。针灸它能刺激咱们这个穴位，调理气。

0: 血，缓解头痛。很多研究发现呢，这个针灸治疗偏头疼的效果不错，而且副作用比较好。还可以通过这个按摩，按摩也能这个放松这个紧张的肌肉，减轻头痛。平时可以按摩咱那个这个太阳穴呀、额头啊、脖子后面的肌肉，也可以去专门的这种搞这个推拿按摩的这个科室去做一些这个按摩的治疗。中医认为这个偏头痛是因为这个气血不畅、经络阻滞引起的，可以通过中药的调理、艾灸、拔罐等办法来治疗。不过中医治疗是需要辨证论治的，是因人而异的，最好去找这个专业的中医医生看看。还有一些这个偏头痛患者，他因为老头疼会有一些心理的障碍吧，算是，然后可以通过这种心理的治疗来缓解这个偏头疼，减少偏头痛的发作。常见的心理治疗方法有认知行为的一些疗法、放松训练和生物反馈疗法，这些办法和药物治疗结合起来，效果会更好。
1: 好的，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我们节目呢，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神经科副主任医师刘仲梅刘主任。刘主任呢，讲解了偏头痛的正规治疗、科学预防和日常的调理。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中，我是小丽。今天节目特别邀请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神经科副主任医师刘祝梅刘主任。刘主任呢，将通过一些拆解，然后呢讲解偏头痛的正规治疗、科学预防和日常调理。如果说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啊，刘主任，咱在这个偏头痛的患者在饮食上有什么禁忌吗？哪些食物是不能吃的呢？
7: 偏头痛患者在饮食上确实是需要有一些注意的地方。有些食物呢容易诱发偏头痛，最好是少吃或者是不吃。

0: 是啊，比如说这个巧克力，巧克力因为它里面含有这个酪胺和苯乙胺这些物质，能扩张血管，诱发偏头疼。奶酪咱们这边北方人可能吃的比较少，奶酪里头也是含有酪胺，尤其是陈年的奶酪，酪胺里面含量会更高，会可以诱发偏头疼。这个腌制食品是咱北方人比较吃的比较多的这种，比如咸菜呀、腊肉啊、香肠这些，这些食物中里面含有亚硝酸盐，能扩张血管，也可以诱发偏头疼。其次就是这个红酒，红酒里边也是含有这些酪胺和组胺的，这些物质能诱发偏头疼。其他的酒精饮料也可能会诱发偏头疼，但红酒的诱发的作用比较明显。还有这些浓茶呀、咖啡呀，它这里边都是含有这个咖啡因的，它能刺激神经，诱发偏头疼。不过也有一些人他喝了这个少量的咖啡能缓解偏头疼，这就因人而异了。如果您喝了这个咖啡之后疼痛加重了，那就不要再喝了。再有就是这个常见的这种辛辣的食物，它能刺激胃肠道，引起血管扩张，诱发偏头疼。当然不是所有的偏头疼患者吃这些食物都会诱发头疼，每个人的诱发因素是不一样的，可以通过这个记录头疼日记，找到自己不能吃的食物。
1: 那偏头疼患者能不能做运动呢？运动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0: 偏头疼患者当然可以做运动，适度的运动可以预防这个偏头疼的发作，但是运动的时候呢，也需要注意几点。首先呢，这个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尽量选择有氧运动，比如散步、慢跑、瑜伽、游泳等，这些运动能缓解压力、放松肌肉，不会诱发偏头疼，避免这些剧烈的运动，比如快跑、举重、拳击等，这些运动容易诱发偏头疼。再一个就是需要控制这个运动的强度，运动的强度呢不要太大，以自己感觉舒服为宜。一般来说呢，运动时的心率不要超过最大的心率的70%。咱们最大心率的这个测算的话，就是等于220减去咱们这个年龄，可以算一下咱们自己的最大的心率。避免在诱发因素下这个运动，不要在强光啊、高温、寒冷、噪音大的环境下运动，也不要在空腹或者是吃了过饱的时候立即运动，这些呢都可以诱发偏头疼。咱们运动之前呢，一定要做好这个热身，避免这个肌肉拉伤，也能减少偏头疼的发作。这个运动后呢，也要适度的放松。比如拉伸啊、按摩呀，可以缓解肌肉的疲劳，避免偏头疼的发作。如果运动的时候出现头疼呢，那就赶紧停下来休息，就不要继续再运动了。
1: 那偏头疼的患者在睡眠上有没有什么要求？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这个是大好多患者都是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哈。
0: 对，这个睡不好觉也是偏头疼的一个诱发因素啊。这个睡觉对偏头疼患者说是非常重要的，睡眠不足或者睡眠过多都可能诱发偏头疼，所以偏头疼患者一定要保持规律的睡眠作息，按时睡觉，按时起床，尽量每天在固定的时间睡觉，固定的时间起床，哪怕是周末也不要睡懒觉，这样让身体呢能形成这种规律的生物钟，减少偏头疼的发生。再一个，咱们就创造这个良好的睡眠环境，卧室呢要保持安静、黑暗、凉爽，温度最好在18到22度之间，床垫和枕头要舒适，避免过硬或者过软。睡觉前呢，不要看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不要喝咖啡啊、浓茶这些刺激性饮料，可以听一听这个轻音乐啊，泡个热水澡，喝一杯热牛奶，帮助自己放松下来，更容易入睡。偏头疼患者的话，最好是不要熬夜，晚上11点之前上床睡觉。如果因为工作或其他原因必须熬夜，那第二天最好是补个午觉，但午觉时间不要太长，一般30分钟左右就够了。还需要这个睡觉的时候也不能睡的时间太长，不要睡懒觉。周末的时候比平时，最多比平时晚起1到2个小时。睡懒觉呢，也会打乱咱们这个生物钟，容易诱发偏头疼。如果有失眠的问题，最好及时调整，必要的时候可以找医生开点助眠药，但不要长期吃，以免产生依赖。
1: 偏头疼的患者他怎么要去管理自己的这个压力？有没有什么实用的一些办法来缓解呢？
0: 对，其实压力大也是诱发偏头疼的常见因素之一，所以偏头疼患者一定要学会管理压力，也可以试试，咱们这有几个办法可以试一试。首先呢是时间的管理，合理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把事情按照重要的程度和紧急程度分类，先做重要且紧急的事情，再做重要不紧急的事情，最后。

0: 做不重要、不紧急的事情，这样能避免事情的堆积，减轻压力。啊，咱们还要学会拒绝，不要什么事情都要答应别人，学会拒绝，尤其是那些自己不想做或者是做不到的事情，学会拒绝，减少不必要的压力。哦，还可以做一些放松训练，每天花10到15分钟做放松训练，啊，比如深呼吸、冥想、渐进性的这种肌肉松弛等，这些训练能帮助您放松身心，缓解压力。还可以培养这个咱们兴趣爱好，培养一个自己喜欢的兴趣爱好，比如画画啊、书法呀、下棋、养花、钓鱼等，都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让忘记压力，心情舒畅。嗯，再一个，如果有压力的话，可以跟咱们的朋友啊、亲戚，家里的那个家人倾诉一下。如果有压力，不要憋在心里头，找朋友、家人、同事倾诉一下，把心里的烦恼说出来，能缓解压力。啊，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出去旅游一下，换个环境，放松一下心情，也能缓解咱们的压力。
1: 那这个偏头痛会不会遗传呢？如果说父母有偏头痛，孩子一定会得呢吗？因为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听你说，比如说妈妈有这个偏头痛的话，一般的这个女儿也会有，是吗？
0: 对对对，这个偏头痛确实有这个遗传倾向。如果说这个父母有偏头痛的话，孩子得偏头痛的概率会比普通人高很多。但不一定都会得。研究发现呢，如果父母一方有偏头疼，孩子得偏头疼的概率大概是30%到40%。如果父母双方都有偏头疼，孩子得偏头疼的概率大概是60%到70%。但这只是个概率问题，不是绝对的。有些孩子啊，即使父母有偏头疼，也不会得偏头疼。所以呢，如果父母有偏头疼，也不用太担心孩子会得。平时注意培养孩子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避免诱发因素，就能降低孩子得偏头疼的风险。
1: 得了偏头痛需要去这个医院做哪些检查？能不能查得出来呢？
0: 得了偏头疼的话，医生一般会先详细的询问病史。比如说咱们这个头疼的发作特点啊、伴随症状、诱发因素、家族史，然后可以做一些体格检查，看有没有神经系统的一些异常。如果医生怀疑有其他的疾病，比如说脑血管疾病啊、脑瘤、脑炎等，可能会让你做一些辅助的检查，比如头颅的 CT、头颅的核磁和脑电图、脑血管造影等。这些检查能帮助排除其他的疾病，但一般查不出偏头疼的本身，因为偏头疼它是一种功能性疾病，没有器质性病变，所以呢，偏头疼的诊断主要是依靠病史症状，而不是辅助检查。如果您这个发病特点符合这个偏头疼的发作特点，医生一般就能确诊了，不需要做太多的检查。
1: 好的，刘主任，咱们稍事休息啊，欢迎您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节目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神经科副主任医师刘仲梅刘主任，刘主任详细的拆解偏头痛的正规治疗、科学预防和日常护理。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接下来呢，咱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4: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3: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生活的脚步从

0: 停歇。
1: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2: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3: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1: 全新未开封的洗护车。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偏头痛的治疗、科学预防和日常的调理。如果你有相关问题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那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神经科副主任医师刘仲梅刘主任，您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刘主任。那刘主任，偏头痛的这个患者是不是就不能怀孕？怀孕的时候，那如果说偏头痛发作了，又该怎么办呢？
7: 偏头痛的患者当然是可以怀孕了，而且怀孕以后呢，有些患者的这个偏头痛的发作频率会降低，甚至会自行缓解。这是因为这个怀孕以后，这个激素水平的变化对偏头痛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在怀孕的时候，偏头痛发作用药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很多止疼药都是不能用的，不然会影响胎儿的健康。如果头疼比较轻微，可以通过休息、冷敷、按摩等办法缓解。如果头疼比较厉害的话，一定要去医院，让医生给你开一些对胎儿安全的药物，不要自己随便吃药。另外，怀孕的时候要注意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避免诱发因素，尽量减少偏头痛的发作次数。
6: 有些听众有个疑问哈，说老年人得了这个偏头痛和这个年轻人有啥不一样？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7: 老年人得了偏头痛，症状可能和年轻人有点不一样，比如疼痛的程度可能会减轻，但伴随症状可能会比较明显，比如恶心、呕吐、怕光、怕生等。而且老年人往往会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脑血管疾病等，这些疾病可能会和偏头痛相互影响，增加治疗的难度。所以老年人得了偏头痛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一定要及时就医。老年人的头疼呢，可能是其他严重疾病的一个信号，比如脑出血、脑梗死、脑瘤等，所以一旦出现头疼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排除其他疾病的可能。再一个，老年人头疼的时候要谨慎用药，老年人的肝肾功能减退，用药要特别小心，避免使用副作用大的药物，比如曲坦类药物、麦角胺类药物，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除了治疗偏头痛，还要控制好基础疾病，积极控制高血压、糖尿病、脑血管疾病等基础疾病，这些疾病可能会诱发或加重偏头痛。保持规律的生活作息，合理饮食，适度运动，管理压力，避免诱发因素，是保持良好的一些这个生活习惯。
6: 那偏头痛的这个患者能不能喝酒呢？喝酒它会诱发这个偏头痛吗？
7: 一般来说，偏头痛患者最好不要喝酒，尤其是红酒，因为红酒里面含有这个酪胺和组胺，这些物质能诱发偏头痛的发生。其他的酒精饮料，比如白酒、啤酒、黄酒等，也可能会诱发偏头痛，只是诱发作用可能没有红酒那么明显。当然也有一些偏头痛患者喝酒之后就不会头疼了，这也是因人而异的。如果你喝酒之后呢头疼加重，就不要喝了。如果你喝酒之后没有什么不适，可以少量的喝一点，但不要过量。
6: 刘主任，刚才咱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呢，我就是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酪胺，就是这个你说的这个不能吃的这个食物之类，只要含有这个酪胺的，好像都会诱发这个偏头痛，是吗？
7: 对对对。
6: 那大家在吃选择这个食物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看它的成分有没有含着选择这个含有这个酪胺，如果含有的话，可以避免一下，是吧？那偏头痛这个患者能不能喝咖啡呢？那喝咖啡是会缓解还是会诱发这个头疼呢？
7: 其实这个咖啡还是比较特殊的一种食物，它这个有的人这个喝咖啡会头疼，有的人喝咖啡会缓解头疼啊，这是因为这个酪胺里这个咖啡里面含有这个咖啡因，它是能收缩血管的，而偏头痛发作的时候它是血管是扩张的，它喝了以后它收缩上可能会头疼会缓解一些啊，但是咖啡因也会刺激神经，有些患者对咖啡因比较敏感，喝咖啡也会诱发偏头痛。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喝咖啡会不会诱发偏头痛，

0: 的呢，可以先少量的喝一点，看看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如果喝了之后头疼加重，那不要再喝了。如果喝了之后头疼能缓解，可以适量的喝一点，但不要过量。一般呢，每天喝咖啡不要超过2杯。
1: 偏头痛发作的时候，能不能洗头洗澡呢？
0: 偏头痛发作的时候是最好不要洗头洗澡，尤其是用凉水洗头洗澡，因为凉水会刺激到头皮的血管，引起血管的收缩，也可能会加重头疼。如果一定要洗头洗澡，最好用温水，而且要注意保暖，避免受凉。另外，偏头痛发作的时候，身体比较虚弱，洗头洗澡可能会消耗体力，加重疲劳感，所以最好等头疼缓解了再洗头洗澡。
1: 偏头痛的这个患者能不能坐飞机呢？他坐飞机会不会诱发偏头痛？
0: 偏头痛患者，能不能坐飞机要看具体情况。如果偏头痛发作比较频繁呢，或者疼痛程度比较严重，最好不要坐飞机，因为坐飞机的时候，它的气压的变化、噪音、颠簸都可能诱发或加重偏头疼。如果一定要坐飞机，最好提前做好准备，可以提前吃上药。如果每次坐飞机都会诱发偏头疼呢，可以在坐飞机前1到2个小时吃点止疼药，预防偏头疼发作。然后就是其次就是选择合适的座位，尽量选择靠窗的位置，避免噪音颠簸，也可以看窗外的风景，放松心情。还有需要保持充足的水分。坐飞机的时候，空气比较干燥，容易脱水，脱水会诱发偏头疼，所以要多喝水，保持充足的水分。还需要注意避免刺激。坐飞机的时候呢，就不要看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了，也不要喝咖啡、浓茶这些刺激性的饮料，不要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如果坐飞机的时候呢，出现头疼，那就赶紧找个安静的地方休息，或者用冷冰袋敷在额头、太阳穴上缓解头疼。
1: 那偏头痛患者怎么应对工作中的这个压力呢？有什么办法来缓解呢？
0: 咱们这工作压力是诱发偏头疼的常见因素之一。偏头疼患者可以试试以下这些办法啊，对应对工作中的压力，缓解头疼。首先呢是合理安排工作，把工作呢分成小块，每次专注做一件事情，不要同时做很多事情，这样能减轻压力。再一个呢，就注意定时的一个休息，每隔1到2个小时休息一下，站起来活动活动，看看窗外的风景，放松一下咱们的眼睛和大脑。然后可以做深呼吸，如果感到压力大或头痛开始发作，可以做几次深呼吸，慢慢吸气，然后慢慢呼气，重复几次，缓解压力和头疼。在工作的时候可以轻轻的按摩太阳穴、额头、脖子后面的肌肉，放松紧张的肌肉，减轻头疼。如果咱们工作环境比较嘈杂或光线太强，可以调整一下环境，比如戴上耳塞、拉上窗帘或换个安静的地方工作。其次，如果头疼的实在是比较厉害了，不要硬撑，请假休息一下，等头疼缓解了再上班。
1: 那头疼的患者能不能吃一些止疼药呢？吃了止疼药之后太多哈，会不会有副作用呢？
0: 头疼患者当然可以吃止疼药，止疼药呢能快速的缓解头疼，但不能多吃，不然就会有副作用了。止疼药吃多了，最常见的副作用就是药物过度使用性头疼，就是说本来头疼是偶尔发作的，但是吃止疼药之后呢，头疼发作会越来越频繁，甚至天天疼，而且疼痛的程度呢会越来越重，吃止疼药也不管用了。另外，吃止疼药还会出现胃肠道的不适，比如恶心啊、呕吐、胃痛、胃溃疡等，还可能会出现损害肝肾功能，导致肝肾功能异常。长期吃止疼药还会出现药物的依赖，所以止疼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不要自己随便买药吃，也不要多吃，每个月吃止疼药的次数不要超过10次。
1: 偏头痛的患者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饮食推荐？哪些食物对缓解这个偏头痛有好处呢？
0: 偏头疼患者呢可以多吃一些这个富含维生素 B6、富含这种镁啊、钙啊这些营养物质的食物，这些食物能调节神经功能，缓解偏头疼。咱们这个常见的这个富含维生素 B6 的食物有这个香蕉啊、菠菜啊、土豆、鸡肉、鱼肉等。维生素 B6 呢能调节神经递质的合成，缓解偏头疼。像这种菠菜啊、坚果、豆类、全面面包这些富含镁的食物，能放松肌肉、扩张血管，缓解偏头疼。富含钙的食物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比如牛奶啊、酸奶啊、奶酪，对豆制品等，钙能调节神经功能，也能缓解偏头疼。咱们吃这个蔬菜，一定要吃这种新鲜的蔬菜水果，比如苹果、橙子、草莓、西兰花、胡萝卜等，这些食物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能提高身体免疫力，缓解偏头疼。可以吃一些全谷物，比如

0: 燕麦啊、糙米啊、全麦面包等全谷物富含膳食纤维，能稳定血糖，减少偏头疼的发作。当然，这些食物只是起到一些辅助的作用，不能替代药物。如果偏头疼发作，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吃药治疗。
1: 那偏头疼的患者能不能抽烟呢？
0: 偏头疼患者最好是不要抽烟，抽烟会诱发偏头疼，因为这个香烟里头含有尼古丁，尼古丁能刺激神经，引起血管的收缩和扩张，从而诱发偏头疼。而且抽烟还会损害血管的内皮细胞，增加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脑血管疾病呢又会加重偏头疼。所以为了自己的健康，偏头疼患者一定要戒烟，同时也要避免吸二手烟，二手烟同样会诱发偏头疼。
1: 好的，刘主任，看一下时间呢，咱们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咱还有很多的问题都还没有，觉得时间太短了哈，没有那么详细的给大家讲解到。那刘主任给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哈做一个结束，也就是提醒一下大家，看看平时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方面吗？
0: 这个偏头疼疼起来确实是比较难受，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头疼的话不要乱吃药，过度吃药的话会更加麻烦，出现这种药物过度使用性头疼，一定要到医院正规治疗。
1: 好的，各位听众，关于偏头痛的治疗、预防与日常调护呢，今天呢就给大家梳理到这里。记住，头痛呢不光要治，更要防与养。希望大家呢把今天学到的这些知识呢能够记在心里，调整作息，科学应对。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脑里会变金鸡海，比云天随时变色彩，小女孩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上进。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上海话，
1: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邢台太行中学

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二十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上海话，
1: 上海话，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强军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墨雨见张清投降梁山，你看看，化干戈为玉帛，宋江大喜，给众人找上来挨个做了介绍。这众人当中有一半不服气的，因为跟他结了仇了，尤其受伤那些人。但是有令

有办法。就这样，张清投降。张清要投了降，东昌府还保得住吗？但是张清啊，跟宋江提出俩条件来。第一，说这太守李公道人不错呀，是个清官，尤其是我干爹，恳请宋头领高抬贵手，饶他不死。宋江说：“这好办，是清官，我们都不伤害。”这个我答应。另外还有一条，我还有个老师，我老师父姓黄甫，单字名端，叫黄甫端，他是有名的一个兽医，但他长得是闭眼红发，叫人看着别扭，因此一直啊行医不顺。我打算投靠梁山，也带着我这师傅，不知道您愿意不？行，我们就缺少这样的人，何况是你举荐的，不知道黄甫老先生现在何处？就在我的衙内。好嘞，一块上梁山。第二天，张清领着义军到了城门这儿，这一叫城门，当兵的还敢不开吗？开开城门，梁山的义军进了城了，粘贴布告是秋毫无犯的，老百姓各安生业。这张清叫宋江他们等着，他先进了郡守衙门，看见老干爹李公道。这李公道早就听着信儿了，就在这等死了，一家人哭作一团。没想到张清进来了，张清扑通跪下了：“老人家，恕儿不孝啊，现在形势所迫，没有办法，我已归顺了水泊梁山，但您老人家放心，宋头领开恩，绝不责怪您和您的家人。可是您这官儿也做不成了，您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我也顾不了许多了。干爹呀，逃命去吧。”张清啊，我也不怪你呀，这叫大厦将倾，一目难支啊，靠你一个人的力量怎么能扭转得了乾坤呢？我谢谢你了啊，总算保住我这条老命了，快点收拾东西。李公道的全家人哭着离开了东昌府，宋江接管着城池，打开库府一看，除了粮食之外，其他的东西堆积如山呢，用车辆船只源源不断送到水泊梁山。宋江领着弟兄在这歇兵三日，边敲金镫响，是齐奏凯歌弦，回到水泊梁山。哎呀，宋江心里这个痛快你甭提了，怎么这么顺呢？等回到梁山之后，哎呀，张清又提出来：“您抓那俩俘虏丁德孙、公望，是我磕头的把兄弟，也是好人，恳请宋头领把他们饶了。”这是自然呢、啊、要不饶他们，我早就杀了。放了，把俩人也给放了，弟兄得以团聚。咱这么说吧，宋江是一顺百顺，现在要风得风，要雨有雨，水泊梁山周围400里俨然成了另外一个世界。不但宋江高兴，弟兄们也高兴。那么回来之后，周围没有什么障碍，没什么仗可打了，干嘛呀？一天就是排酒祝贺，一日两，两日三呢，就到了秋天了。宋江就得到报告了，什么报告？手下这些弟兄们多有不和者，头一个张清，这张清后投降的，很多人都被他打过，这些人不服气，没事就骂衔接，没事就找茬。张清是忍气吞声，这是一个。另外其他的人呢，喝醉了酒就骂人，自相操戈、自相动武的事儿层出不穷。哎呦，宋江感觉到头疼了，

看来对外头打仗容易，管理内部不太容易。这就应了那句话了，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呐。哎，这当武将的不打仗，他没事儿就起猫。

重要的，另外内部的团结也至关重要。咱们拿新词来说，毛主席说过，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话说的多精辟呀！那堡垒多结实，外边打打不进来，可容易从内部攻破。那么梁山也是如此，108将，手下好几万人，要心往一处想，铁桶相似，内部要分裂了，这玩意儿就麻烦了。宋江也想过，不管收谁，这些人都表示归顺梁山，那也是迫不得已的。如果说将来打了硬仗，风不顺，再叫人家抓了俘虏，他又倒戈投降了，这种事儿在所难免，既能投靠我，也能反叛我呀。越想到这儿，他越可怕呀，怎么办呢？跟吴用、跟公孙胜、跟铁扇子宋钦这四个人是最亲密的，没事关上房门他们就议。咱这么说吧，有很多人呢，半个多月没见着宋江，一打听头领怎么的了，说头领啊身体不爽，谁也不见。哦，反正也没什么事儿，各干各地。有的人心里也纳闷，这么长时间不见宋江，也不见吴用、公孙胜，他们干嘛去了？在屋里嘀咕什么呢？谁也不敢问。单说这一天，宋江露了面了，众弟兄一看，呵，宋头领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宋江一声令下，来呀，所有的头领108人赶奔忠义堂开会。大伙一听都高兴了，见见面，108位弟兄全到了忠义堂了，按着身份，按着座次，大家坐好了。宋江是居中而坐，上垂手河北玉麒麟卢俊义，下垂手军师吴用，再下垂手陆云龙、公孙胜、山鸡军师朱武等人。宋江看了看弟兄们全都到齐了，弟兄们对不起呀，我身得小恙，没出来理事，现在身体好了，跟弟兄们见个面，有几句肺腑之言我要讲说当面。哥哥哥哥，有话您说吧，我们洗耳恭听，我们听着呢，就爱听你说话。好吧，各位啊，知道我为什么身得小恙吗？自从咱们从东昌府回来之后，我一闭上眼睛就做噩梦，一做梦就梦见我哥哥天王晁盖，另外还梦见咱们攻城破寨死伤的那些弟兄，一个血淋淋站在我的面前讨债，因此我是吃喝不下，是坐卧不宁啊。看来啊，咱们行军打仗死的那些弟兄，他们不甘心呐，以为着咱把他给忘了，就包括天王晁盖也是如此。因此我下定决心了，决定在咱们梁山举办一场罗天大教，要超度死去的亡魂呐，另外也赎赎咱们身上的罪恶，确保各位弟兄平安无事。不知道各位以为如何呢？赞成同意应该这么办。宋江点头，是啊，大家想过没想过，近些年来咱们攻城破寨，有时候我们的人被人家抓住了，他怎么就没死，而且都救回来了？我们现在增添到108员将领，这也是世俗罕见之事，这不是天意是什么？所以咱们举办罗天大教，感谢神灵，感谢天地。大家更赞成了这个事儿。决定之后，宋江吩咐让陆云龙

公孙胜操持这个事儿，因为公孙胜本身就是道家，他明白这些事儿，用钱有钱，用人有人。公孙胜提议，哥哥，这样办行不行？我们梁山还得重新改造一下，我意这忠义堂还得翻修翻修，原来不大，我们人也不多，现在增至138位弟兄，容纳不下了，每个人都有座次，因此忠义堂我建议重修，这是一。另外你念念不忘开国的元勋天王晁盖，那么晁天王怎么办呢？我建议在忠义堂后凤台坡上建立祠堂，供奉天王晁盖的牌位，我们40祭典，你看有多好，也得破土动工。另外咱这么多人呢，各司其事，没有办公的衙署，也得修建房子，因此我建议头领花俩钱吧，开始动工，动工之后再举办罗天大教也不为迟晚。嗯，这个建议不错。宋江马上拍了板了。要说水泊梁山建筑房子不成问题，什么能人都有，好几万人，又有的是钱。宋江一拍板，马上就破土动工，人多了好干活，砖瓦木料，什么瓦匠、木匠、灰匠、石匠，应有尽有。盖房子跟吹气儿一样，让吴用选好了风水宝地，重建忠义堂。宋江他们高兴，有时候到工地来看看，就像风吹的似的，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书说简短，不到40天的功夫，一切完工，请宋江各位头领验收。哎呦，宋江一看，这回这忠义堂太气魄了，9开间呢，进深3间。这屋里要议事，慢说138位，叫208位，也绰绰有余。厅房高大阔气，好。再到砚台一看，修作晁天王的祠堂，也非常气派。开间5间，东西配房，一座大院落，种了不少花草树木，庄严肃穆啊。宋江满意。又到了销金厅，各地方看看，又到了北岭，看了看住宅，108人呢，都有家眷呢，就是没成亲的，迟早有一天得完婚，把房子都给准备好了，前面是办公的地方，后头是住宅，一个小院挨着一个小院，一个小院挨着一个小院，非常气魄。宋江非常非常满意，好。重赏这些工头，接下来陆云龙、公孙胜亲自领人下了梁山，聘请明道进山做大轿。那位说了半天，什么叫大轿？大轿啊，是一种祭神的仪式，祭天祭地，这叫大轿。公孙胜本身是道家，当时那个年月，道家是至高无上，什么释迦儒家呀，这都不行，哎，都排到后头。因为当今的皇上也信道教，这玩意儿太时髦了，所以他把一些名道都请进水泊梁山，许以重金，一共请来48位，加上陆云龙、公孙胜49位，公孙胜带头，就在这忠义堂设坛。坛分3层，最高这一层天坛是陆云龙、公孙胜在这念法咒的地方，2层请了这48位明道做法的地方，3层是水泊梁山各位头领，再往下就是大小头目。再看忠义堂这个院里头，到处都是幔帐啊，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一进这个院就肃然起敬。

0: 公孙胜心多细呀、啊，祭拜的东西是应有尽有，一概俱全。祭拜一共是七天，在这头一天上朝拜三次，早中晚，第二天也如是，一共举办了六天，最后关键的时候也是最后的一天，早中晚嘛，早中过去了，到了晚上，108位头领全都俱全了、啊、上完香跪在两旁，就见入云龙公孙胜在法台之上，仗宝剑，披发光脚丫，身穿八卦服，嘴里是念念有词，要上达天庭，要把水泊梁山这些事儿啊报告天帝，天帝就是上帝，就是玉皇帝。他怎么念的，谁也听不清楚，众人都在这听着，等啊等，正好到半夜三更天，您说邪门不邪门？就听这头顶上打了一声雷，咔！在场之人无不震惊啊！怎么回事？响晴的天怎么打雷呀、啊？紧跟着有小道士进来禀报：“哎呀，各位了不得了，这后面啊，地上塌了个窟窿，深不可测，这怎么回事？哟，出现了地穴了！”宋江领着众人跑到后院去了，一看可不是吗？塌了个坑，不知道这坑里的是什么东西。众人请示宋江，宋江说：“这么办吧，赶紧把它围上，确保安全，找一胆大之人下去探看探看。”谁下去？我去。众人一看谁呀、啊、黑旋风李逵，顿时搭好了马架子，系好了金车，金车前头有筐，李逵提着斧子坐到筐里头了。各位，我要探地穴了。宋江说：“先帝啊，速去速回呀、啊！啊，你拉动绳子，我们就知道你要回来，懂吗？”“我明白，我这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哥哥您嘞。您就听喜气儿吧。”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把李逵吸下去了。大家眼巴巴在这等着，心说邪门不？晴天打雷，还出来个地穴，莫非老天示警不成吗？等的时间不大，听李逵在地穴里头吵吵：“到底儿了，不太深，我到底下了。”宋江扒到坑口跟他说话：“李逵，我说话你听见没？”“
1: 听见了。”“
0: 下面有什么东西？”
1: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底下地方不大，我摸着一块大石头，好像是石板，再也找不着其他的东西了。”“
0: 是吗？我派人把石板运出来，你看如何？”“
1: 行喽，刨出石板没别的，又好像是一桶石碑。”
0: 宋江又派几个人下去了，把金筐的绳子也换了，换成粗绳。哎呀，先把人运上来，然后把这石碑也运上来了。大家小心翼翼，七手八脚把这石碑轻轻的放在地上，那上面有不少尘土，叫专人打扫干净。宋江领人一看，这上刻的什么字儿？正面反面都有，都是一些蝌蚪文，没学过不懂。把吴用公孙胜找上来辨认，他俩也不懂，再派人下地穴，再一找什么都没了。宋江一声令下，把地穴平了，然后护栏什么都撤了，小心翼翼把这尸碑抬进忠义堂，叫大家辨认。你像胡彦硕有学问，看不懂；杨志念过大书，不懂。宋江可有点脑袋疼了，这怎么办呢？还正这时候，

0: 再请来那48位道士当中出来一个老道，这老道挤进人群看了一眼，无量天尊宋头领，这字我能辨认哦，请问道士尊姓大名？免贵，我姓何呀，你就管我叫何老道就得了。其实你叫我这么看我也不认识，我家有一本天书是祖传下来的，天书上记载的明白，这都是天言，这老天示警，不用天书对照咱看不懂。书在何处？就在我包袱之内，快取来。何老道答应一声，时间不大，把天书取来了。一看这天书有1尺2寸长，能有7寸宽，挺厚，那上面的纸都发黄了，上面那字儿你也看不清楚。就见何老道翻了一篇又一篇，翻了一篇又一篇，哦哦，在这儿呢，现在我就可以破译。宋江马上把圣手书生萧让叫过来了，萧让文笔最好，让萧让提着笔在旁边记，那翻译一句他写一句。就见何道士瞅着碑上的蝌蚪文，一边查阅着，一句一句念，萧让一句一句写，一直都写完了。写完了之后了，何道士脸呢也不是颜色呀，回宋头领，这天书上记载的都是一些各位头领的姓名和绰号啊。哦，那上面可有我宋江的名字吗？有。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抬头看看窗外，这个世界很美丽，没有太在意。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

小孩，这首歌曲的作词者是李格弟，而作曲者叫吴俊霖。吴俊霖还有一个可能各位更熟悉的名字，那就是伍佰。在这首歌曲当中的童声来自于当年的李杰小朋友，也就是歌手齐豫的女儿。歌里说，我不知道这个小孩怎样凭空而来，他可能让我告别长久以来的摇摆，带他回来，给他一个温暖的家，每天晚上散一个小小的步。慢慢的，有人说那个小孩长得像我，跟我一样需要爱，一样的脆弱，跟我一样害怕孤独和寂寞。凭空而来这个词用得好妙，可能初为人父初为人母的各位都会有这种感觉，看着眼前这个小小的家伙会觉得，咦，他哪来的？哦，他是我的孩子，我真的做了爸爸，做了妈妈。然后慢慢的跟孩子一起成长，孩子在学习成为一个社会当中的人，而初为人父初为人母的你可能在学习怎么样去做一个合格甚至优秀的爸爸或者妈妈。今天这半个小时选择的音乐主题叫做哇哦你们全家都会唱歌。这个主题乍一听感觉怪怪的，但是你往下听就会发现真的没有任何问题，这些人就是全家都会唱歌的。比如说齐豫，你肯定对他的弟弟齐秦也非常的熟悉。同样是在02年，齐豫和齐秦合作了这一首《其实都是一样》。

齐秦的呼唤专辑当中，由齐秦和姐姐齐豫合作的其实都是一样。如果要盘点一下华语歌曲当中歌词最短的，这首歌曲应该可以算其中之一。基本上可以说就两句话，你在天空飞翔，我在地面游荡，看似两个地方，其实都是一样，然后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唱了几十遍。这样的歌词很有哲理，很文艺，但是在我的家乡四川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讲的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可是听起来画风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句话是说，你是天上的钉钉儿，我是地上的推丝盆，你在天上飞啊飞，我在地上追啊追，是不是一样？你是天上的钉钉儿，就是蜻蜓的意思，我是地上的颓丝盆，就是屎壳郎的意思，你在天上飞呀飞，我在地上追呀追，这么美的意境瞬间就变得非常的生活了。对，我们在听听老歌，聊聊生活。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听我。这半个小时选的每一首歌曲都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合作，刚刚是姐姐和弟弟的合作，现在是爸爸和女儿的合作，巫启贤和巫永欢一起翻唱的《当你老了》。

0: 当时他们在离开北京的时候，魏永欢小朋友还上舞台去说很舍不得北京，因为在这儿有他很多很多好朋友，还在舞台上掉眼泪流鼻涕。一晃的17年就和老爸合作这样的一首歌曲，而且声音完全是一个大姑娘的感觉了。当你老了，本来一开始是情诗，是爱尔兰诗人叶芝写给他追了一生都没有追到的女士毛德纲的。后来赵照在谱曲变成歌曲的时候说这首歌是献给母亲的，所以后来大家对于这样的一首诗，这样一首歌的理解，可能都从最初的爱情慢慢的有一些升华，有一些发散，可能是亲情，甚至有可能是友情，或者别的什么什么情。这半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是家庭成员们他们一起来合作的。刚才听过妈妈和女儿的合作，姐姐和弟弟的合作，爸爸和女儿的合作，现在这首歌曲依旧是一位爸爸和女儿的合作，但是这个合作需要打上一个引号，因为在出这首歌的时候，爸爸已经在天上了，是用技术的手段实现的女儿和爸爸的对唱。 Unforgettable
1: Unforgettable

Natalie Cole 的合作，当然这个合作需要打一个重重的引号。歌曲原唱是1951年的 Nat King Cole， 是父亲，而在1991年，在40年过去以后，当父亲已经身在天上，女儿通过现代技术的方式和父亲来了一次合作，而且还有一个可以以假乱真的 MV。 在 MV 当中，你可以看到儿时的这个姑娘，以及后来成为了职业歌手的她，还有年轻时的爸爸，以及年迈的爸爸等等等等影像交织在一起。作为家庭成员，作为亲人，能够通过音乐的方式去记录一些东西，是件特别特别幸福的事情。有一些可能是妈妈会唱歌，孩子会唱歌，而有一些人则不单单是爸爸会唱，女儿会唱，连弟弟也会唱。比如说刚刚说到的 Nat King Cole， 他的弟弟 Freddie Cole 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爵士歌手。简而言之，就是刚才唱歌的男歌手的弟弟，也就是女歌手的叔叔，马上要出场独唱一首歌曲。这是一首爵士，就不要总奢求多少唱，演奏也是爵士乐当中最最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首歌曲有一半的时长都是前奏的演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我们怀旧，但不守旧，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我是李健，邀请您在李志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不管这个白天你过得怎么样，但愿这样的一首歌都可以让此刻你的夜色、你的情绪变得更加柔和。这首歌特别没有企图心，这是一群民谣歌手一起唱的《世界也是我们的家》。我之所以一再地说这样的一首歌没有太强企图心，我们从两方面来说。首先你看这些歌手名字，比如说小皮、朱七、哥大壮、张小胖、卢山、程程，一看都是艺名，而且这些名字大多数可能不太容易被我们记住，所以这些歌手可能在唱这歌的时候，或者说在准备做音乐的时候，就没有把所谓的红当成第一的诉求。第二就是这样的主题，这首歌是唱给流浪小动物的，显然这样的主题不仅写爱情，尤其是那些要死要活的爱情，可以俘获更广大年轻人的心。可是小皮写了，这一群歌手他们唱了，这首歌叫做《世界也是我们的家》，是送给全世界所有所有的流浪小动物们的一首歌曲。这个世界是我们人类的家，但也是他们的家。对于那些在外面流浪的小动物来说，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那我们就尽自己微薄的能量帮助他们那么一点点。如果你不太喜欢，甚至有些害怕，那咱至少做到不要伤害。如果你也是一个养猫养狗的喜欢小动物的朋友，甚至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家人，那我们一方面多爱他们，好好的看护他们，同时也避免他们给别人给自己带来一些潜在的风险。同理，如果你不喜欢甚至于讨厌，还是老话，至少做到请不要伤害。你想有个家，却由于各种原因暂时或者永远不能拥有它。关于家的主题我们做过太多，这一次会有些不一样，我们说说那个想得却不可得的家。可能有人做梦的幻想着有一天可以有一个真正的家，回家的时候不用他钥匙，不管多晚回去，只要抬头一看属下楼层，那层楼灯还开着，而且到家门口也只需要轻声的嗯可一声，家里就有人开门说回来啦，辛苦啦。可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暂时没有，也许一只小猫一只小狗就成了这个人最最最重要的家庭成员。而我知道在大大的城市当中，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又甚至于连小猫小狗都没有，只有自己。那请你照顾好自己，做好准备，也许有一天家就在前方跟你说嘿，欢迎回来。以往我们听过很多很多关于家的歌曲，那些其实都是有家之人唱的，而今天这几首歌都是无家之人唱的。刚才是一群小动物的口吻唱的一首歌曲，而现在这首歌曲不停地唱着我想回家我想回家，显然此刻他不在家。

一。这歌里唱的这个家，就是那种想得却不可得，所以不停地说我想回家，我想回家，我想回家。你肯定会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就是当一个人不停地叫嚷着想回家的时候，一说明可能会有些累，有些茫然，因为家始终是一个特别温馨的地方，像是一个城堡一样的。城堡当中不一定住着王子和公主，但是有能够让你感觉安稳的一切，可能是你一个人的家，甚至是租来的房子，甚至还有可能是合租来的房子。可是里边的这些摆设，那些气味，都是能够让你感觉安全和放松的。你可以不用非得绷着自己，那么的职业，那么的专业，那么的理性，那么乐观，那么幽默，不用，这是在家。又或者你有你的他，这个时候甭管房子是租的还是买的，在哪座城市，有他在，这就是你们的家。再或者你有一个三个人四个人的家，这样的家就更是充满生机，更是可以让你随时随地都期待回去。而在歌里的男主说，就算身边围绕着千千万万人，我每天听到好多好多声音，都说我们在你的生活当中呀，可是亲爱的，我还是想回家，就想回到你身边，可以懒懒地跟你说最近状态不好，总感觉特别累，而且有些茫然，甚至有些怀疑自己，怀疑人生，该怎么办呢？你说没事儿，我在。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每一砖一瓦用爱铸造，歌里是这么说的。但那个也是有家之人说的家，而今天这四首歌曲都是无家之人在唱想有个家的这种情绪。现在这一首1989年潘美辰原唱，04年重新改编的一个吉他版，我想有个家。我想

你熟悉的我想有个家，潘美辰把这首歌唱过很多遍。我曾经说潘美辰好像把一首歌用到极致，但是我自己有收集的大概就有5版不同的演唱，但后来觉得也许就是一个人在不同人生阶段的不同感悟而已。同一首歌自己可能唱过千遍万遍，但是再唱的时候还是会有些不同的感觉。就像我自己对于家这个字的感受，刚听歌的时候我也在想，我小时候特别特别希望有个家，此话怎讲的，因为我们家总在搬家，我好希望自己可以像别的小朋友那样子有一个固定的属于自己的房间，墙上可以贴奖状，桌子上可以放奖杯，对啊，搬家成绩好有各式各样的这些东西，可是由于总搬家，所以总是在箱子里躺着，还有我的那些卡带啊书啊什么的，我好希望自己可以按少年时的自己的感受把他们给布置一下，可是我一直在搬家，所以当别人问我说你家在这座城市的哪个位置的时候，我可能需要考虑一下，这儿住过5年，这儿住过8年，那儿又住过10年，我也不知道哪儿算是我家。再后来我想，那我给自己一个家呗，我想有一间朝南的房子，最好有阳台，家里最好可以养一些栀子花，我最爱的栀子花，还要有一只小狗。然后我花了10年时间把这一切变成了现实，可是现在对于家的想象又有了些不一样。所以一首歌被反复的唱，并不说明这个人要一首歌吃到死，只说明他在每个阶段对家的定义和感触会有些不同。这半个小时我们选择4首歌曲来说家这个字，而这次说的角度是想有家却暂时甚至永远不拥有它的人，说那个想得却不可得的家。有一些人暂时没有家，很可能是因为房价，而远在1992年就已经在面对这个问题了，政治化蜗牛的家。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若林，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借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主题呢，是中老年人中医药的养生保健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医生呢，是火炬办社区服务中心的邓倩倩哈。邓医生您好。
7: 你好，主持人。
6: 嗯，然后那在今天我们讲到的是关于这个中老年人的这个中医药的养生保健哈。其实说到这个健康啊，是我们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也是幸福生活的基石，更是中老年人安享晚年的核心保障。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中老年人身体机能逐渐的衰退，肝那个脏腑功能也是减弱的，那么气血运行不畅，免疫力呢也有所下降，各类的慢性疾病高发，养生保健呢就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那么中医药养生文化呢，也是源远流长哈，也是历经数千年的实践与传承，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简便易行、安全有效的养生理论方法。那么今天呢，由我们的邓医生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关于这个健康啊这样的一个概念，这到底怎么样才算健康呢？然后由邓医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7: 健康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健康呢不止无病，更要圆满。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标准就是是这样的。在咱们传统观念中呢，人们往往认为不生病就是健康，其实呀，这是对健康片面的狭隘的认知。随着我们医学理念的进步呢，健康的内涵在不断的扩展。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指出，健康不仅是躯体没有疾病，还要具备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有道德。这一定义呢，打破了咱们单一的这个躯体健康认知，将健康拓展为身体、精神、社会、道德的综合状态，为咱们现在的养生指明了方向。
6: 嗯，那么躯体健康呢，是健康的基础，也就是指人体结构完整、生理功能正常、无器质性病变，然后与这个功能性障碍，能够完成日常活动，抵御外界病原体侵袭，对吧？
7: 对对对。
6: 那么中老年人这个躯体健康是怎么样的表现呢？
7: 咱们首先得行动自如，食欲良好，吃得好，睡得好，
6: 嗯，
7: 大小便规律，无明显的这个疼痛不适，
6: 嗯，
7: 咱们这个能够独立生活，具备基本的这个活动能力，
6: 嗯，
7: 还有就是心理健康。心理健康就是指这个情绪要稳定，心态平和，能够正确的面对生活中的压力、挫折与烦恼，保持这个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不焦虑、不抑郁、不偏执，能够自我调节情绪。这还有个社会适应，就是只能良好的融入到社会、家庭和社区，处理好人际关系，履行自身角色职责，不孤僻、不封闭，乐于与人交往。再一个呢，就是道德健康，就是指遵守社会公德与伦理规范，心怀善意，乐于助人，保持内心的坦荡与安宁。这也是中医仁者寿理念的现代诠释。品行端正、心地善良的人，往往气血调和，脏腑安稳，更易长寿。
6: 嗯，也就是说，这是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

0: 一个全新的定义，这样的一个健康。那么现在咱们现代人的这个健康是怎么样的呢？
1: 现代呀、啊、现代人的健康有七大维度，缺一不可。一呢就是这个躯体健康，就是指着身体无病痛，机能正常运转，这是一切健康的前提。二就是心理健康，情绪管理与心理调节能力良好，能够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变化。三是心灵健康，有精神寄托与人生追求，内心充实，不空虚不迷茫。四呢就是社会健康，人际关系和谐，社会参与度高，拥有家庭与朋友的支持。再一个五就是智力健康，认知清晰，思维敏捷，可以延缓大脑衰老，预防记忆力衰退，老年痴呆。六呢就是道德健康，品行端正，心存善念，保持内心的平和与安宁。再这个七就是环境健康，生活环境整洁安全舒适，减少外界环境对身体的伤害，远离污染噪音等有害因素。
0: 嗯，那么健康呢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哈，与这个年龄啊、职业啊、财富啊是没有关系的。那么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这个健康更是晚年幸福的前提。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那么行动受限及痛病缠身，然后就没有办法享受天伦之乐，没有办法参与家庭与社会生活，一切享受与追求呢也都无从谈起。所以啊，这个重视养生守护健康不是一时兴起，而是长期坚持的生活方式，也是中老年人朋友安度晚年的必修课。那么接下来由邓医生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养生核心啊，这样的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则。
1: 咱们养生核心一共有个16字方针，抓住这个16字咱们贯彻到生活中就是很好的一个养生。中医药呢养生博大精深，内容丰富，但核心可浓缩为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这16方针。这四大基石相互关联，相辅相成，是中老年人养生的根本遵循，也是经过无数实践认证的科学养生准则。抓住这16个字呀，咱们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就能够守住健康的底线，远离多种慢性病，延缓衰老进程。
0: 嗯，这16字方针啊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是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咱们大家一定要记住这16字方针哈。那么现在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继续由邓医生跟我们来分享这16字方针啊，到底是怎么样来实行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2: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中老年人中医药养生保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火炬办社区服务中心的邓倩倩邓医生哈。那么刚刚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了养生核心的16字方针哈，就是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这样的一个16字方针。那么接下来由邓医生跟我们来分享关于合理膳食哈，到底我们怎么样来做呢？
7: 合理膳食就是吃对三餐，滋养脏腑。俗话说的这个民以食为天，饮食是维系生命活动的基础，也是中医药食同源养生的核心。人体的气血、精液、能量全部来源于饮食，饮食直接影响咱们这个脏腑功能和体质强弱与寿命的长短。中老年人呢，脾胃功能减弱，消化吸收能力都有所下降，饮食不当呢，极易损伤脾胃，引发积食、腹胀、腹泻、便秘等问题，还会导致血压、血脂、血糖升高，诱发多种慢性病。因此呢，合理膳食是中老年养生的第一要务。合理膳食的核心呢，可以概括为4句话：有粗有细，不甜不咸，3-5顿，7-8分饱。这4句话呢，简单易记，涵盖了饮食搭配、口味、次数、食量4个关键方面，完美契合了这个中老年人的生理特点。有粗有细呢，指的就是这个饮食要粗细搭配，粗粮与细粮交替食用。粗粮包括玉米、小麦、燕麦、荞麦、糙米、高粱等，富含这个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与矿物质，能够促进肠道蠕动，预防便秘、高血脂、糖尿病、肥胖的问题。细粮呢，主要就是大米、白面，口感细腻，易于消化吸收，能够快速地为人体提供能量。

0: 那样，粗粮与细粮搭配食用呢，既能保证这个营养均衡，又能减轻肠胃负担，避免单一饮食造成的这个营养缺失或肠胃不适。中老年每日的主食中呢，粗粮应该占1/3左右，不要长期只吃精米、白面，也不要过量的食用这个粗粮，以免加重肠胃负担。再一个，不咸不淡，不甜不咸是指饮食要清淡，减少甜食与高盐食物的摄入，过量的甜食会增加肠胃负担，导致湿气内生、肥胖，还会使血糖升高，诱发或加重糖尿病。同时呢，甜食容易损伤牙齿，影响食欲，高盐的食物是高血压的重要诱因，过量的食盐会加重肾脏负担，损伤血管内皮，导致动脉硬化，增加中风、心肌梗死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呢，成人每日食盐摄入量应控制在5克以内，中老年更应该要严格限盐，少吃咸菜、榨菜、这种腌制品、腊肉、加工食品等这些隐形的高盐产品，远离糖果、糕点、含糖的饮料、蜂蜜等过量的甜食，保持口味清淡，保护心脑血管与脾胃健康。
1: 嗯，这有粗有细啊，然后那个
0: 下一个该3-5顿、
1: 对，3-5顿，那就是说这个少食多餐，对吧？
0: 对对对，就是每餐不要吃的过于饱。
1: 嗯，
0: 就是指着每日三餐的基础上呢，可以适当的增加1-2次加餐，避免这个暴饮暴食与过度饥饿。中老年人呀，消化功能减弱，一次进食过多，容易出现腹胀、消化不良、胸闷等不适的症状。而过度的饥饿呢，则会导致低血糖，出现头晕呀、心慌、乏力等症状，反而就是损伤身体。少食多餐呢，能够减轻肠胃单次负担，保证能量持续供给，维持血糖稳定，尤其适合糖尿病、胃病、体质虚弱的中老年人。加餐呀，可以选择一少量的坚果、牛奶、酸奶、水果等。不要吃这个高热量高脂肪的零食，避免影响正餐咱这个食欲。
1: 嗯，那还有就是7-8分饱，对吧？
0: 对，
1: 嗯，就是刚才说的别吃撑。
0: 对，就是只进食的时候不要吃撑了，感觉到不饿了还能再吃一点的时候呢，就停止了，就不要再进食了。
1: 嗯，
0: 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提出呢，这个饮食自备，肠胃乃伤，意思是过量饮食会直接损伤脾胃功能，中老年人的脾胃运化能力下降，过量进食会导致积食、腹胀、便秘，还会使热量过剩转化为脂肪堆积，引发肥胖、三高的问题。7-8分饱呢，既能满足身体营养需求，又能保护脾胃功能，让脾胃有充足的时间消化吸收，这是长寿饮食的核心秘诀。长期坚持7-8分饱，能减轻身体代谢负担，延缓衰老，减少慢性疾病的发生。
1: 嗯，那么除了这16字之外哈，这个中老年人饮食其实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对吧？
0: 对，还要遵循一个多样化的原则。

0: 乏肥胖三高的问题。七八分饱呢，既能满足身体营养需求，又能保护脾胃功能，让脾胃有充足的时间消化吸收，这是长寿饮食的核心秘诀。长期坚持七八分饱，能减轻身体代谢负担，延缓衰老，减少慢性疾病的发生。
1: 嗯，那么除了这十六字之外哈，这个中老年人饮食其实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对吧？
0: 对，还要遵循一个多样化的原则，这每日的食物容量呢不能少于12种，每周不少于25，会加速衰老，诱发多种疾病。而适量的运动就能够激活身体机能，改善咱们的体质。中老年人运动呢，要以温和的、规律的、适度的，为原则。首选的是有氧运动，避免这个剧烈运动、过度运动损伤身体。剧烈运动呀，容易导致咱们这个关节磨损。本来中老年人这个关节就已经是退化的状态了，
1: 嗯，
0: 心脏负担过重，血压骤升，剧烈运动就会使咱们这个血压骤升，存在这个安全隐患。
1: 嗯，
0: 而有氧运动呢，强度适中，节奏平缓，能全面锻炼咱们的心肺功能，活动全身关节，疏通气血，适合所有的中老年人。
1: 嗯，那这样的一些有氧代谢运动呢，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呢？
0: 嗯，一是呢，增加心脏的这个脉搏输出量，增加咱们心肌功能，改善心肌供血，预防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二呢，是改善咱们这个肺功能，增加肺活量，促进气体交换，提高血液含氧量，降低血脂含量，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三是可以增加骨骼密度，促进钙吸收，预防骨质疏松、骨折，尤其适合绝经后的女性与老年男性。四是可以减少咱们体内脂肪堆积，控制体重，改善体型，同时释放压力，调节情绪，缓解焦虑、抑郁、孤独的负面情绪。再一个五是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帮助调节血糖，预防和辅助改善二型糖尿病，减少降糖药的用量。
1: 嗯，那么邓医生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就是关于中老年人运动啊，需要遵循原则的这个简单的记忆啊，就是这样方便记忆和执行的这样的一个规就是原则这样的一个好记的方法吧，
0: 嗯，
1: 有没有这样的建议？
0: 咱们可以有一个357原则。
1: 嗯，
0: 这个三呢，就是指每天步行3000米，运动时间30分钟以内为好。然后步行呢，就是最适合中老年人的运动，我不需要器械，不需要场地，温和无负担，能活动全身关节，疏通下肢经络。再一个就是五是指每周坚持运动5次，规律运动才能发挥养生效果。像这个3天打鱼2天晒网的，肯定就是无法达到这个健身的目的。间断性的运动呢，还不如不运动。七是指这个运动强度适中，以运动后的心率加上年龄等于170左右为宜。
1: 嗯，
0: 记住这个170。然后这个强度既能达到锻炼效果，又不会增加这个心肺负担，避免运动过量引发头晕、心慌、胸闷呀等这个意外。
1: 嗯，那么除了这个357原则之外呢，就是有没有推荐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项目呢？
0: 嗯，咱们中医上有好多这个中医的这种手法。
1: 嗯，
0: 中老年人可以根据自身的体质和喜好选择太极拳呀、八段锦呀、广场舞呀、游泳呀、慢跑呀等运动。中医上这个太极拳和这个八段锦呢，是传统中医养生运动，能调和气血，疏通经络，平衡阴阳，改善关节灵活性与兴奋功能。再就是现在比较普遍的这个广场舞，
1: 嗯，对，
0: 能够愉悦身心，扩大社交，缓解这个孤独感。游泳呢，是能够减轻关节压力，对这个关节不好的中老年人可以首选这个游泳，锻炼全身肌肉。运动时呢，要做好热身与拉伸，避免在高温、寒冷、大风天气中运动。运动中若出现头晕、心慌、胸闷、关节疼痛等不适症状呢，应该立即停止休息，不要再强行运动了。
1: 嗯，这是关于中老年朋友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方面啊，我们邓医生给出来的建议啊，也是希望咱们大家都能够谨记。好的，各位，那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继续由邓医生跟我们来分享。
2: 传承扁鹊精。